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www.sbs.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大家好，歡迎收聽同路點評。同路點評每日為你帶來五則重要新聞，內容涵蓋澳洲、香港、中國以及國際時事，希望幫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今日重點新聞有：澳洲打擊無理據簽證申請，學生簽證新規生效；維州工黨上議院候選人遲敲定，寮失多個議席；新州史上最大煤礦項目恐加劇氣候變化；中國涉利用英國學術研究支援間諜活動；杜拜航空襲機長案，疑犯或涉極端伊斯蘭主義思想；澳洲聯邦政府進一步收緊移民同簽證制度，加強監管移民律師同註冊移民代理，打擊明知申請缺乏法律同事實依據，仍協助客戶提交申請並收費的做法。助理公民事務部長 Julian Hill 表示，部分業者向申請人販賣虛假希望。政府計劃修改移民代理操守準則，禁止代理協助明知或理應知道缺乏合理依據的申請，並成立工作組調查無牌提供移民服務的人士。另外，學生簽證新限制由10月2日起生效，收緊學生在澳洲境內轉換簽證、課程和院後的安排，部分學生亦不可以攜帶家屬。由2027年7月起，學生轉讀其他課程後，簽證都不會自動延長。過渡期間，學生入讀課程後的首12個月不可以轉讀其他課程。距離11月28日的維州州選舉只剩約兩個月。ABC 報導，維州工黨部分上議院候選人可能要到選前一個月才會正式確定排名。維州上議院共有40席，工黨目前佔15席。由於近期民調顯示工黨可能失去多個議席，黨內不同派系正協商候選人的排序和選舉部署。工黨預計目前在多個選區排名第二的候選人可能難以連任，議席數或由15席減至約9席。其中現任北都會區上議員據報可能轉往東維州選區排在首位，取代現任上議員。現任工黨議員的候選人排名預計由全國行政委員會於10月21日決定，其餘席位就會一星期後敲定，距離大選僅約一個月。新南威爾士州獨立規劃委員會批准獵人谷營運煤礦延續項目，容許開採至2045年，成為新州歷來最大的煤礦項目之一。項目預計可以保留約1500個直接職位，並帶來地方經濟活動和政府稅收。不過，氣候變化局主席、前新州財政廳長質疑，當局評估項目的時候有沒有充分計算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成本。煤礦業主估計，煤炭出口和燃燒後可能產生約8.09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接近澳洲一年排放量的兩倍。規劃委員會承認項目會加劇氣候變化，但認為就業、地方經濟和政府收入等效益足以抵消相關影響。新州州長支持決定，但環保團體和綠黨要求聯邦政府暫緩批准項目，目前仍需通過聯邦環境法審批。英國軍情五處警告，中國同一個情報和安全部門關係密切的研究機構涉嫌透過資助學術研究取得英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提升中國的情報能力。軍情五處公開點名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指這個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主要資助人工智能、網絡安全、隱蔽通訊和信息隱寫術等研究。軍情五處表示，超過100名和英國有聯繫的學者曾參與相關項目，部分研究人員可能並不知道研究機構和中國情報部門的關係。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已經要求各大學檢視並終止相關合作。軍情五處亦提醒學者，根據2023年生效的國家安全法，明知或理應知道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可能面臨刑事責任。一架由杜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杜拜航空客機日前發生駕駛艙襲擊事件，副機師涉嫌持刀刺傷機長，客機在不足30秒內急降超過4000米。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初步資料顯示涉案副機師可能受極端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但目前仍未確定襲擊動機。安全官員指疑犯相信是亞曼籍人士，初步評估事件可能由他單獨策劃，目前已被送往阿聯酋調查。阿聯酋當局正調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動或事先策劃。至於是否有伊朗介入，內塔尼亞胡表示目前沒有足夠證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稱伊朗可能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流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咧，会讲咩题目咧？讲系全球粮食安全 （Global Food Security） 嘅问题，即系话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养活未来100亿人口咧？咁一个大嘅问号。咁我哋咧。就首先會講全球糧食安全嘅重要性同埋啲基本嘅概念喎。咁咧就我哋探討呢個嘅問題，其實咧同世界所有嘅人都係息息相關，因為好多人咧平時咧未必留意呢個咁嘅課題，因為咧特別係澳洲咧啊豐衣足食嘅，即係根本咧就係唔會因為有人冇嘢食餓死嘅，因為咧嗰、那個保障啊，嗰、那個政府啊，嗰、那個各方面嘅支援啊，嗰、那個福利其實相當好，所以咧就係、唔會好似一啲國家真係有啲人係成日飢餓嘅嚇，喺即係飢餓嘅邊緣啊，或者係即係甚至咧餓到就嚟死嘅邊緣，甚至亦都係真係有好多人真係冇嘢食餓死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探討呢個問題啦。當我哋咧就喺澳洲咧好幸運啦、入去超級市場，哇睇到～琳琅滿目啊！不同嘅麵包啊、牛奶啊、雞蛋啊、蔬菜啊、水果啊，不同嘅肉類，哇！真係啊，真係有時都唔知道買乜嘢好啊！咁所以咧，有時咧覺得啲糧食供應咁啊，即理所當然㗎嘛！咁但係其實咧，真係好多地方係真係唔夠食物，就好多餓死嘅。聯合國呢個糧食及農業組織指出啦，咁咧就話世界咧仍然好多人係數以億。計嘅人口數以億計啊，係面對飢餓同埋糧食不足嘅問題，亦都係有好多人，如果係有饑荒啊，或者係旱災啊，或者戰亂嘅時候，好多人係真係餓死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有好多嘅食物咧浪費咗嘅喎。咁但係特別咧，嗰啲發展即係嗰啲嘅已經發展嘅發達國家，好似咧澳洲，特別係美國啊嗰啲嘅國家，好多個糧食咧係浪費咗嘅。咁啊，反映咗咧全球糧食嘅問題，就唔係話淨係啲嘢夠唔夠食啊。其實咧好多時咧就係同呢個生產啊、分配啊、價格啊、戰爭啊、氣候啊、能源啊、科技同埋國際合作好多好多嘅因素影響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會喺從全球啊、澳洲同埋未來發展三個唔同嘅角度咧，去探討糧食安全嘅重要性啦，同埋世界點樣去迎接未來幾十年嘅挑戰啊！咁所以咧，首先最緊要講咩叫糧食安全啊？糧食安全咧就係、其實咧就話好多人認為咧就話係夠唔夠食啊？夠唔夠嘢食啊？咁其實咧呢、這個只係其中一部分啦，夠唔夠食係當然重要啦，但係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啊，咁嗰個嘅定義啦，呢、這個嘅聯合國呢個組織咧就係 FAO， 就係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哇，講得好長就叫 FAO 啦，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咁佢咧就話佢嘅定義係乜嘢咧？就話糧食安全就話當所有人喺任何嘅時間。都能夠在實際和經濟上取得足夠安全和營養和符合個人需要和飲食偏好的食物，當然跟你的宗教啊各方面有關係啦，所以呢就維持了健康和積極的生活，那就叫做糧食安全。大家聽就知道，唉，真係有些地方是會相對容易，但有很多地方真的不得的，即係你有冇得食啊，都係個好大問題。你話仲係夠唔夠營養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挑戰。咁所以咧，糧食安全唔單止係有冇嘢食咁簡單，就係買唔買得起咧嚇。有嘅食物啊，買唔起，咁冇錢嚇，唔夠錢，咁變咗咧，我想食多啲肉類。特別你睇到好多非洲國家，佢哋係好少有肉類食嘅嚇。即係當然啦，睇非洲邊啲國家咧，有地方真係咧嚇。有雞食嘅，有啲嘅雞肉食咧，其實已經好奢侈噶啦。大部分時間佢哋都係食即係一啲嘅嚇木薯粉啊，或者粟米粉溝埋嘅主食，加啲豆啊，加少少呢個嗰啲洋葱啊、番茄啊咁整埋。咁如果係好景少少咧，就有啲嘅嗰啲乾魚仔啊、啲魚仔咁落嚟中碎咗整落去咁啊，咁叫做蠔噶啦。跟住然後咧，哇更加蠔！如果有少少羊肉啊～雞肉啦，咁更加好，同埋咧，甚至佢哋嗰啲嘅糖啊、
油啊都好貴咁，所以其實咧就我哋喺澳洲其實係好幸福噶，咁所以其實咧就話買唔買得起啦，仲有冇營養啦，仲有咧嗰啲供應唔係穩定喎，咁其實就話佢有錢，但係佢打仗，因為好多其他，甚至咧就話因為咧係有啲禁運啊，或者舉例講，你係呢、這個伊朗咁樣啊，封鎖呢個庫爾木茲海峽，或者係呢、這個胡塞武裝封鎖咗呢個蘇伊士運河，或者個孟德海峽啊，即係我話，即係如果佢真係封鎖咗，或者係有咩地方戰爭，譬如馬六甲嘅地方係有封鎖，咁變咗好多時候咧，亦都係會影響呢個咁嘅供應，咁所以咧就當時嘅時候喺2020年嗰段時間嚇，新冠病毒嘅問題嘅時候，亦都係有啲嘢係根本運唔到出嚟嘅。有啲國家生產咗好多糧食，但係咧係因為咧係各方面嘅因素係唔可以運去其他地方，所以變咗咧亦都唔係淨係有冇嘅問題，買唔買得起嘅問題，嗰係嗰個即係嗰個即係係咪供應係咪穩定，仲有可以運到嚟。咁所以咧，糧食安全係一個十分全面嘅概念嚟嘅。咁呢個 FAO 咧，頭先講呢個聯合國呢、這個食物同埋呢個嚇，即係農業嘅機構咧，提出咗有四個好重要嘅支柱啦。咁有咩四個支柱咧？咁佢話糧食安全咧，其實包括四樣嘢嘅。第一係咪真係有咧個供應咧？嚇、啊，世界係咪生產足夠嘅糧食咧？農作物啊、畜牧啊、漁業啊、食品加工啊。第二咧就係、是、取得係咪 access 到，即係意思咧，嗰啲人係咪有能力？買到嗰啲食物啊，即係雖然咧，好似有啲地方超市好多食物，但係如果太貴或者有啲地方嘅時候嚇、啊，只係有錢人先可以入到去買得起嗰啲嘢，啲窮人根本就係有時可能唔俾你入，或者入去嘅時候咧，大部分都買唔起，咁變咗冇用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太過貴啊，嗰、那個國家嗰、那個即係通貨膨脹，哇，兩個月本來咧嚇嚇用咁多錢可以買到啲嘅食物，但係咧。打仗或者其他嘅嘢，要揸幾個紅白藍膠袋，哇！咁入去先至買到少少嘅食物，所以係唔同咁。所以其實咧，亦都第三咧睇下利用啦，即係 utilisation， 即係話嗰啲食物係咪安全咧？有冇污染咧？係咪夠營養咧？係咪有？仲有咧？唔單止食嘅喎，仲要有水飲嘅喎。咁所以咧，我哋早兩個星期我講過嗰啲食水嘅問題啦。咁所以你有冇清潔嘅食水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係咪啲人係咪識得乜嘢嘅健康飲食咧？嚇、啊、咁就係啲比較發達個國家就會睇下咧，就係、是、啊，我哋要去平衡啊，有呢、這個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啊跟住蛋白質啊，跟住然後咧有呢、這個啊有維他命 A、B、C、D、F、G 啊嗰啲嘅嘢啦，嚇、啊、即係維生素啊、甲乙丙丁啊，好多好多嘅嘢，跟住然後咧又要有蔬菜啊，跟住點點點啊，邊啲係超級食物啊，咁我哋就會睇呢啲嘢。但係咧，如果係貧窮嘅地方嘅時候，佢有得食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唔好講啊，我哋啊每日要食唔同嘅顏色嘅蔬菜，有綠色、有紅色、有黃色嚇、啊，跟住又點點點，咁其實真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奢侈嘅，佢諗。都唔會諗到嘅，咁所以咧就話第四咧嗰、那個糧食安全咧就要穩定啦 ，stability 啦，即係話嗰啲糧食供應係咪長期保持穩定啊？啊，會唔會有旱災啊、洪水啊、戰爭啊、疫情啊？啊，運輸嘅時候咧，因為運輸嘅問題，所以中斷咗，有即食物運唔到嚟，仲有供應係咪仍然可以維持到？所以真正嘅糧食安全咧，就唔係淨係有冇嘢食嘅，而係咧係咪可以咧啊？持續咁得到足夠安全同埋有營養嘅食物啦，咁所以咧嗰、那個挑戰就話世界人口一路一路上升啦，而家咧就係、是、超過八十億啦，咁咧預計到2050年嘅時候咧，全球人口咧就接近97億啦。當然呢個係預計啦，咁你點知會唔會有啲天災人禍或者好多嘅因素嚇，嗰、那個人口唔會？去到97億咧，呢、這個咧只係上帝先知道啦，咁我就唔知道啦。咁所以咧，根據嗰個趨勢咧，就話將會接近100億啦。咁咧就多人啦，咁都係表示多要多啲食物啦、水啦、多啲能源啦、多啲農地啦、嚇、啊、多啲耕地啦、多啲物流啦、多啲科技，好多乜都要多人多啊嘛，所以其他都要一路嚟到去面對呢個挑戰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要。好多好多嘢都要去一路一路增長啦，咁所以咧，到我哋會問呢個問題：呢、這個世界係咪真係唔夠糧食咧？
咁、那個答案其實咧就唔係咁簡單，唔係係定唔係嘅。因為咧，如果你睇總體嚟講咧，嗰、那個產量嚟講咧，理論上咧就係、是、可以足夠咧供應所有嘅人口嘅。但係咧，真正嘅問題咧就係、是。分配不均啊嘛，即係好似美國啊、澳洲啊、歐洲啲嗰啲嘅即係發達嘅國家，咁佢有好多嘅糧食，多到有時浪費咗嘅。哎呀，我唔食啊，我唔中意食啊，或者咧，哎呀好流啊，哎呀或者咧就係各種嘅原因啦、啊，太肥啊、太鹹啊、太甜啊、啊太乾啊，哇或者係啊太多嘅脂肪啊、太多蛋白質啊，或者點點點好多好多嘅原因嚇，咁、啊、咧就係、是、嚇。啊分配不均啦，咁有啲國家咧就係糧食好充足，啊，甚至咧出口大量嘅農產品，咁但係有啲國家因為戰爭啊、旱災啊、貧窮啊、運輸困難啊，咁嗰啲嘅人民咧仍然係面對飢餓，甚至咧係好多人餓死嘅，咁所以咧就每全球咧有好多嘅食物啊、生產啊、運輸啊、零售啊，啊，跟住然後但係咧嚇喺不同的層面，甚至去到屋企，亦都係浪費嘅。咁所以咧，糧食嘅問題唔係生產夠唔夠，而係分配唔均勻。仲有咧，就係好多浪費，嚴重咁浪費咗、嘥咗，咁就令到咧，同埋咧就係、是、有啲人咧就話佢想食嘅，佢想買，只不過冇能力嚇、啊、買唔起。咁所以咧有咩因素係影響呢個嘅糧食安全咧？因素好多啦，咁又人口增加啦，氣候又變化啦，又乾旱啦，又洪水啊，太多水又太少水，又打仗，國際貿易嘅問題啦，跟住就能源價格啊，咩肥料成本啊，啊增加咁變咗嘅，就算啲肥料啊，嚇、啊、呢、這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打仗嘅時候，令到好多嘅人造嘅肥料咧都係短缺嘅，咁所以咧。肥料嘅成本就變咗增加咗啦，咁啊，仲有水資源啊、農業科技啊、政府嘅政策啊，其實好多好多嘢都影響到啲糧食咧，係咪足夠？咁所以咧就唔係一個咁簡單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咁所以咧就其實咧，仲有同經濟啊、科技啊、環境啊、外交啊、能源啊，甚至係同國家安全都有關係嘅。其實呢個課題其實係好複雜嘅。咁咧，我哋講翻澳洲啦，澳洲咧就話我哋澳洲同呢個全球糧食安全有冇關係啊？咁講到糧食咧，哇！我哋澳洲咧人口咧雖然咧就係只得2800萬啦，暫時，但係咧我哋係全球主要嘅農業出口國之一喎，咁所以咧我哋都要係為咗呢度感到驕傲啦。澳洲係真係地大物博，咁咧我哋出產小麥啊、牛肉啊、羊肉啊、大麥啊、棉花。乳製品啊，嚇真係呢個喺中國大陸啦，哇！睇即係澳洲嚟嘅嗰啲農產品咧，啊，即係頂呱呱，真係知道咧，我哋嗰啲嘅產品係好高質素嘅。咁所以咧，亦都有葡萄酒啊，啊，即係糖啊。咁所以咧，我哋真係供應亞洲、中東同埋世界好多好多嘅地區。咁所以咧，我哋咧澳洲咧唔單止咧就係、是。我哋嘅農業咧，唔單止關係到我哋自己澳洲本土2800萬人嗰個需要之外，亦都會影響全球嘅糧食供應啦。咁如果澳洲有干旱啊、山火啊、洪水啊、水災，咁其實咧世界好多嘅地方嗰啲糧食價格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咧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澳洲啊！咁咧就係點解澳洲可以成為一個糧食嘅出口國啦？咁當然咧，第一啦，我哋講過咧，我哋土地廣闊啊嘛，我哋係真係好多好多嘅地方都係冇人住，或者咧係個人口密度好低嘅。仲有咧，我哋農業科技其實好先進噶，你唔好諗住咧，淨係美國啊咁先進，其實我哋澳洲個農業科技都好先進嘅。仲有咧，我哋喺生物安全啊嘅制度咧，其實都好完善嘅。所以其實咧就係我哋出口去其他國家嘅時候咧，係睇到啊澳洲嘅。出口咁啊，知道咧，我哋喺嗰個質素啊、安全啊，其實咧，我哋嘅制度好好，所以係好信得過我哋。當然啦，就唔係即係完全話十全十美啦。當然亦都有啲嘅甩漏嘅時候。咁我哋咧仲有個出口市場多元化，就唔係淨係咧係運去中國，我哋運去其他地方嚇、啊，我哋亦都要運去呢、這個東南亞國家嚇、啊、其他地方。所以咧，我哋將我哋嗰個出口市場嘅多元化，仲有咧我哋嗰個
科研能力好強嘅。咁其實我哋講過咧，澳洲咧嚇全世界100大全球數以千計嘅大學，我哋咧係全球最先進、最高分數、最 top 嗰100個大學入邊咧，我哋澳洲有6至7間。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喺澳洲咧係一路發展好多嘅農業技術，仲有咧有呢個精準農業嚇，即係意思咧就係唔係咁亂咁去淋水，同埋咧就係視乎當時我哋嗰個氣候啊，跟住土壤啊各方面咧係發展唔同嘅農業。咁啊，仲有人工智能啊、無人機啊、用衛星監測啊，仲有咧智慧灌溉好多好多技術。咁所以咧提升我哋嘅澳洲嗰個農業嘅效率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會減少個水資源嗰個浪費，因為我哋曾提過啦，澳洲係全球咁多嘅大洲入邊咧，相對嚟講咧嗰個水嘅資源係比較短缺啲，咁我哋好多時候係依靠呢個地下水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早一兩個星期都有講過，咁所以咧澳洲咧喺呢方面咧，我哋係要用科技嚟到去啊嚟到去彌補我哋一啲嘅挑戰或者一啲嘅水源啊，同埋各方面嘅不足啦，咁所以令到咧我哋可以成為咧即係一個農業大國。咁呢個農業亦都係咧支撐我哋嗰個出口啦，除咗鐵礦啊、煤炭啊、液態天然氣啊，咁我哋喺農業嘅產品咧，其實咧我哋係世界屬於4大出口農業出口強國之一。一陣間我有機會可以慢慢講啊。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就話即係真正嘅糧食安全咧，就唔係話食得飽咁簡單。中國都話吃得飽、吃得好嚇，即係唔係淨係填飽個肚，而係咧就話嗰個質素都好緊要，即係仲有個營養啊，係咪均衡啊？咁所以咧，啲食物係咪安全啊？係咪有營養啊？係咪人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啊？嚇，嗰個供應係咪穩定咧？咁啊～喺未來係咪可以一路可以持續到啊？唔係有時有時冇，有時多有時少。咁呢度都其實咧可以睇到咧，糧食安全已經成為咧全世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嘅重要議題之一。咁我哋咧都講咗好耐啦，咁我諗咧都要去休息一下。咁咧就會係俾大家飲下水。咁然後我哋下半節翻嚟嘅時候，繼續去講下關於呢個嘅糧食安全的問題，一陣間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歡迎再翻嚟收聽《同聲同量》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我哋呢一兩個星期係將會講下全球糧食安全嘅問題。咁我哋咧上一節咧就講咗一啲關於咧就係糧食安全一啲嘅基本嘅概念啦，即係會睇到咧唔係有冇嘢食咁簡單，而咧包括係供應啊，攞唔攞得到啊，夠唔夠營養啊？啊，仲埋安全啊，同埋穩定呢個四個元素。咁我哋咧跟住咧就會講下，其實咧全球糧食供應嘅現況係乜嘢？有邊啲係世界嘅糧倉啊？咁啊，有四大糧倉。咁我哋咧就會慢慢嚟到講啦。咁咧四大糧倉咧，第一嚇、啊、就呢個嘅嗰啲嘅糧食咧，好多人諗到咧，淨係即係嚇，即係四大嘅糧食，唔係糧倉啊，即係講下四大嘅主食啦。咁我一間先至講下四大糧倉嚇。咁第一咧就世界咁多人有80億嘅人，咁主要佢哋嗰個糧食主要嘅食物係乜嘢咧？咁我哋就會睇到咧，就第一咧就小麥啦。咁啊小麥咧就可以咧就其實有全世界1/3嘅人咧就用小麥嚟到做主要嘅糧食啦。咁啊可以整麵包啊。麵條啊、餅乾啊、意利粉啊，咁都係小麥做嘅。第二咧就係水稻啦，即係我哋嘅即係米啦嚇，白米飯啦，或者係其他嘅米啦。咁咧亞洲超過1/半嘅人口咧，都係主要以稻米作為主食啊，就好似中國啊、印度啊、印尼啊、越南啊、泰國啊、日本啊，啊甚至呢個中亞嘅地方啊，都係主要用呢個嘅即係水稻啊或者飯啦嚇、米啦嚇啊。第三咧就係、是、用呢個玉米，玉米咧就好多嘅地方，好似呢個非洲國家，好多時候佢係將即係啲玉米咧咁嚟磨成粉咧，跟住溝翻啲水咧攞嚟做主要嘅糧食啦。咁當然咧呢、這個玉米咧唔單止俾人食啫，仲可以攞嚟做飼料啦，做啲澱粉啊，再生產一個即係啲嘅燃料啊，即係呢個即係可以攞嚟做一啲嘅燃料咧，就係、是、即係。代替呢個汽油嘅有啲嘅即係車啊，係可以用呢啲嘅生物嘅燃料嘅。咁仲有咧做食物加工啊。咁第四咧就係、是、大豆啦。咁大豆咧當然咧就好少，即係你每一刀人咧就咁煮大豆咯，嚟就咁食嘅。咁啊，但係大豆咧其實咧佢可以咧就係、是、做豆腐啊、豆漿啊、食用油啊、醬油咧，主要係亞洲國家，特別睇我哋中國咧、日本啊、韓國啊，都係用呢啲用大豆。咁當然大豆亦都可以攞嚟做呢、這個養豬啊、養牛啊、養嗰啲家禽嘅。咁啊，跟住後有多時候就唔係直接俾啲大豆佢食，可能咧就炸咗油，跟住後咧嗰啲嘅豆渣剩低嘅咧就俾啲嘅即係攞嚟餵豬啊、餵嗰啲家禽啊。咁咧，好似雞啊，咁佢好中意食呢啲咁嘅大豆啊，或者大豆渣嘅。咁所以呢啲四種嘅農作物咧，係支撐全球嘅糧食系統啦。咁咧，我哋而家跟住講翻咧，就係世界主要嘅糧食出口國咧，咁啊叫做四大糧倉啦。咁有邊幾個國家咧？咁第一咧，唉，這個大家一定要承認，美國一直都係世界最大嘅農業產品出口國之一。因為咧，佢真係呢個係嗰個地方係得天獨厚，因為咧佢啲地相對比較平坦啊，仲有咧亦都係當然啦，佢亦都有啲嘅州份係比較係乾旱，有啲地方係比較多啲雨咁，但係主要嚟講咧，呢個美國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即係個地方係好適宜種好多不同嘅嗰啲嘅農產品嘅，包括玉米啊、大豆啊。小麥啊，啱仲有養牛啊，美國牛肉啊、豬肉咁啦嚇，所以咁仲有第二咧就巴西啦嚇，巴西亦都係地大物博，仲有咧好即係個降雨量啦嚇，仲有呢、這個即係嗰個人口，雖然咧其實咧巴西人口都唔少噶嚇，咁啊有成呢個2億嘅人口，但係咧相對嚟講咧，佢亦好多地方咧其實咧都係嚇人口個分布咧。係唔係咁高嘅，咁所以咧，巴西嘅農業咧，其實咧喺啲最近20年咧發展得好快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世界上主要嘅大豆啊、牛肉啊、雞肉啊同埋糖嘅出口咧，都係嚟自巴西嘅。咁啊，第三咧講到澳洲啦，呢度值得我哋澳洲人咧自豪啊！澳洲咧雖然人口唔係好多咧，都2800幾萬啦，但係咧其實咧係全球重要嘅小麥。
牛肉啊、牛肉啊，即係知。聽到咧，其實我哋澳洲嘅和牛啊，喺呢個亞洲好多地方咧，其實都好出名嘅。牛肉啊、羊肉啊、大麥啊同埋棉花出口國啦。咁第四咧，加拿大啦，加拿大咧亦都係。所以你睇到咧嗰啲嘅糧食出口國，基本上咧都係個國家嘅地方嘅面積係好大嘅。咁咧就係、是。加拿大咧主要出口小麦啦、油菜籽啦，咁啊呢只 canola oil 啊，但系一讲到咧呢个嘅油菜籽咧，其实咧加拿大系应该全球嘅主要嘅油菜籽嘅出产国嘅。咁仲有豆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有一个国家乌克兰，但系咧呢个系战争之前嘅俄乌战争之前咧，乌克兰咧佢嗰度咧被称为欧洲嘅粮仓，其实咧佢有好大片嘅。好靚嘅可耕地，好多嘅黑色，即係好肥沃嘅土壤。但係咧，因為戰亂嘅緣故咧，就變咗咧影響咗佢嗰個糧食即係種植同埋出口啦。即係未打仗之前咧，好多嘅小麥啊、玉米啊、葵花籽油啊，係出產到歐洲，甚至呢個嘅中東啊，或者係一啲嘅非洲國家。但係咧，戰爭爆發咗之後咧，啊嗰啲全球嘅糧食咧，因為受呢個戰爭影響咗嚇，咁所以咧，戰爭其實咧唔單止係死人之外，亦都係影響嗰個糧食啊，同埋咧亦都影響咗嗰個嘅人造嘅肥料嘅出口嘅啊，所以咧呢度其實影響咗世界嗰個嘅糧食嘅供應啊，同埋嗰個價格啊。咁我哋咧就話都睇咗呢個四大糧倉之外，去睇下有咩國家係好依賴糧食進口啦。咁咧有，因為啲國家因為土地啊、水資源啊、人口嘅緣故咧，咁要大量咁要進口糧食啦。日本啊，雖然日本有啲嘅一啲嘅糧食出口，但係其實咧佢入邊咧主要其實咧就係日本係需要好多嘅糧食進口嘅。新加坡又係啦，地方咁細，咁有九成嘅食物都係要進口嘅。咁咧政府咧其實咧係推動緊啦，啊都市農業啊、垂直農場啊、食品科技啊。咁但係其實咧，亦都因為主要咧，新加坡咧係地方係比較少，係全球人口密度係相當高嘅國家，係仲個人口密度係仲高過香港嘅。咁啊，仲有中東有好多唔少國家，好似沙地阿拉伯啊、阿聯酋啊、卡塔爾啊，因為咧你知啦，佢哋油啊多，但係咧啲沙亦都好多，咁所以咧佢哋嗰個水資源啊就～係唔係好足夠？佢好多時係用呢個海水化碳，咁咧佢啲農業咧受到限制咧，咁所以要大量進口嗰啲嘅糧食啦。咁啊，中國啊，中國咧其實咧，中國咧亦都係個地大物博嘅國家，但係咧因為咧佢係相對亦都有沙漠，有啲嘅高山，咁所以咧相對嗰個種植嘅面積咧係比好似美國啊、加拿大係相對比較少嘅，咁所以咧。其實中國咧，其實咧佢嗰個糧食產量都係相當高嘅。咁主要嘅糧食咧，其實可以自給自足。但係咧，因為咧講過啦，中國咧就話唔單止要食得飽，仲要食得好。咁所以咧就喺畜牧業啊，要需要好多嘅飼料。所以咧，中國點解要咁多大豆？咁除咗中國人咧中意啊啲豆腐啊、豆粕啊，咁仲有咧，仲有咧就係一啲嘅大豆可以嚟去。飼養家畜，特別係養豬，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就唔係淨係食飽得噶，我要食豬肉，我要食乜乜肉咁樣嚇，咁所以咧你養雞啊、養豬啊，咁都要好多嘅進口，咁所以咧中國咧係需要大量入口大豆同埋一啲嘅玉米啊、小麥啊，咁所以咧滿足國內不同嘅需要，所以咧糧食型嘅出口即係出口國加埋呢個進口國咧。其實咧係一路一路咁嘅採取一個不同嘅方式啊嚟到交易啊，咁啊糧食進出口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全球化嘅供應鏈啦，亦都其實咧唔單止係出口國、入口國，亦都有一啲嘅好多大公司啊係咧掌握咗全球嗰啲嘅即係食物嘅供應啊、運輸咁，所以咧，但係我哋就今日咧就唔會講到呢個咁深入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大家去問下。世界係咪真係養唔起100億嘅人呢？咁好多人喺擔心啦。啊，而家就80億啦，第時100億喎，會唔會第時有全球嘅糧荒啊？好多人咧唔夠食，甚至餓死啊！
咁所以咧係好多嘅農業同埋糧食專家咧就話，如果計全球生產嘅糧食嘅總量啦，理論上咧係可以供應全球嘅人口嘅嚇。咁啊，非洲啊，好多嘅中美洲啊，或者係東南亞甚至中亞地方咧，大家都有食。不過最大嘅挑戰就係第一，分配唔平均啦。有啲地方就好多食物，多到咧好浪費；有啲就唔夠，甚至咧係有人咧經常都挨餓，甚至咧餓死嘅。咁亦都即係嘥咗好多糧食啦。啊，戰爭啊，衝突，有好多時候戰爭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你嗰啲人咧就唔嗰啲耕地就荒廢啊，即係有耕地都冇人去種，甚至咧因為戰爭嘅緣故。種咗啲糧食都運唔到出去，好似烏克蘭係其中一樣嘢啦。啊，咁第四咧就啲物流中斷啦，即係意思咧就好似如果你有呢個當年嘅新冠病毒啊，或者好多嘅嘢，或者戰爭嘅緣故咧，有食物咧都運唔到嚟，嗰啲船都唔夠膽入去嚇，入唔到去，出唔到嚟。咁仲有咧氣候啦、災害啦，所以全球糧食安全咧就唔係淨係咧就話，我哋。生產多啲啊，種多啲啊，咁就可以解決嘅。其實咧，亦都睇天災人禍好多好多其他嘅因素嘅。咁我哋跟住咧就會講另一個題目咧，就話其實全球每年我哋浪費咗幾多食物啊？嚇，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深思。其實咧就話，雖然食物嗰個生產基本上係應該足夠，但係咧分配唔均勻，再加上有好多國家。係浪費咗食物，亦都有啲咧就唔係刻意嚟到去浪費嘅。根據聯合國嘅資料咧，全球咧嚇有大量嘅食物喺農場啊，即係種咗冇人去收割，或者喺運輸嘅時候嚇，咁就即係運唔到出嚟，咁啊變壞咗嚇。仲有咧加工啊、嚇零售啊、餐廳啊，其實好多唔同嘅階段啦嚇，運去呢個超級市場嚇。冇人買，跟住變壞咗，咁所以咧就要抌啦。咁所以咧，亦都去屋企有陣時買咗啲嘢翻嚟，擺咗雪櫃，諗住雪櫃咧嗰啲嘢咧就係永遠都會咁安全啊，唔會變壞。點知原來你擺咗落雪櫃咧，就算雪即係呢個葱啊、蒜頭啊、薑咧、都會發毛嘅，即係冇諗住唔會變。就算你擺入去冰格嗰啲嘅肉類咧，擺。太耐嘅時候，佢都變嘅嚇。就算攞出嚟，你見到直情嗰個顏色啊，嗰、那個入邊嗰啲嘅肉嘅質地啊，都唔同嘅，食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不同嘅階段咧，係浪費咗好多嘅食物嘅。咁所以咧，係有啲發展中嘅國家咧，因為儲存啊、運輸設備咧係不足咧，就造成浪費啊。根本佢要冷藏嘅嚇，咁佢根本嗰個唔夠足夠嘅冷藏，或者咧嚇大塞車嚇，咁佢本諗住咧就係嗰啲食物咧運到出嚟得，點知咧塞咗幾個鐘頭車，咁變咗咧嗰啲嘢咧就冇冷藏嚇，咁變咗就變壞啦。咁所以好多好多因素咧係影響咗呢、即係浪費咗食物啦。咁所以咧係相反咧，好多嘅發達國家咧，佢咧就喺零售啊。家庭消費嗰度咧造成浪費嚇，買咗翻嚟咧擺到嚇變壞咗，唔記得咗，或者擺咗之後買咗，我而家唔想食啦，或者點解啲味道唔好嘅嚇咁肥嘅嚇咁瘦嘅，跟住然後咧就抌咗嚇，或者咧就整咗出嚟嘅時候咧眼闊肚窄，哇整咗好多，跟住然後咧發覺咧有一半食物咧就食完，咁有好多有啲家庭咧就係我唔食。隔夜嘅食物嘅，或者咧隔一日我就食啦，或者食一餐食兩餐 OK， 食第三餐我就唔食噶啦，食到厭咁就抌咗佢。咁好多好多因素啦，咁所以咧係如果全世界咧可以有效減少呢個食物浪費咧，就可以咧有幫助咧，即係提升咧整體糧食嘅供應嘅效率啦。咁我哋咧就跟住咧講下咧澳洲喺全世界糧食供應嘅。角色喎，我哋澳洲扮演咩角色啊？其實咧，我哋講過啦，係四大嘅糧食出口國啦。咁啊，澳洲咧其實咧都係排第三啊，唔係一定係一二三咁嘅，而係即係我哋係其中四大糧食出口國其中之一。我哋啊出產小麥啦、牛肉啦、羊肉啦、大麥啦、乳製產品啦、棉花啦、葡萄酒啊、糖啊，仲有咧龍蝦。
皇帝蟹都去運去中國大陸嘅。澳洲咧每年生產嘅糧食咧，其實咧遠遠超過我哋自己2800萬人嘅需要，所以咧好多嘅咧就出口亞洲啊、中東同埋其他市場。所以咧，澳洲嗰啲農業能夠有今日咁嘅成就咧，其實咧就除咗話我哋係地大物博之外咧，好重要一樣咧，我哋好先進嘅農業嘅科技啊，好高效率嘅管理嘅方法同埋制度同埋設備，仲有咧我哋係好嚴格係監察緊嗰啲生物嘅安全同埋制度，所以變咗咧我哋嘅澳洲嗰啲嘅農產品咧出口喺外國嘅時候，大家睇到澳洲出品必屬佳品。咁當然咧，亦都有陣時候甩漏嘅。咁所以咧，我哋咧有一個長期嘅完善嘅出口嘅品質管理。咁所以咧，大家知道澳洲係高質素嘅。咁所以咧，減少嗰啲浪費啦。咁我哋咧就跟住講到咧，糧食安全其實咧就係同國家安全係有息息相關嘅。因為咧，即係國家安全唔係淨係咧就話你有冇人即係嗰個國防啊，嗰個國家個領土安全啊，跟住經濟安全亦都係。食水的安全、能源安全、食物安全、網絡安全，好多好多嘢都要講安全。所以咧，國家的安全咧，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睇到咧有好多嘅因素咧，好似打仗咧就會影響個糧食嘅出口啊、出入口啊、疫情啊、能源價格啊、運輸啊、氣候啊、災害啊，好多好多嗰啲影響農業。所以其實咧就話，再加上國際政治都影響咗糧食嘅供應啊，同埋嗰啲嘅。肥料的供應，所以變咗咧，我哋睇到咧，國家安全、食物安全係國家安全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因為如果唔夠食物嘅時候咧，變咗咧唔單止係軍人唔夠食，平民唔夠食嘅時候咧，就會係呱呱嘈噶啦。咁變咗你點樣去打仗？所以其實國家安全係好重要，因為唔夠食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會憤怒啦。咁曾經咧多年前咧，南非有個學者講到咧，就話呢個An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即係意思咧，我好餓，我飢餓就會好憤怒啦。因為冇得食嘅時候，你除咗冇得食之後咧，我屋企人都冇得食，咁於是我嬲啦。點解我冇得食？於是你就出嚟造反㗎啦嚇。咁變咗咧，就社會就唔安寧、唔太平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好多嘅影響呢個糧食嘅供應嘅。咁所以咧，好多國家咧就開始咧就係增加呢個糧食嘅儲備啦。分散進口的來源就不要靠只是一角，你要分散，千萬不要將所有的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投資農業科技，不單止靠人，亦都靠自己，提升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很重要的，希望是減低供應的風險。所以我們到即看到一個簡單的總結，就是世界最大的問題不是一定是生產不足夠，而是怎樣將那些糧食很安全、很有效率、很公平地送到每一個有需要的人裡面。當然是 很難的，所以糧食安全其實不是只是講農業、科技、經濟、外交、物流和和平的課題，這個很複雜，甚至世界任何一個主要糧食出口國如果出現問題的時候，都會影響全球食品的價格。所以呢，我們今天呢就會看到呢，糧食供應其實呢就超越了國界。每天吃的一塊麵包，可能是來自澳洲的小麥，一杯豆漿可能是巴西的大豆，一碗白飯可能來自亞洲，好像越南或者泰國。所以提醒我們世界各國的其實是彼此依存的，保障糧食安全呢，除了是靠農民好辛苦來到去耕耘之外，其實科技創新、良好的教育、國際合作和每一位市民呢都要珍惜食物，不要浪費，減少浪費。特別是我們澳洲是一個發達國家，很多時候呢我們也都每個人要做少少，減少個浪費，其實咧盡咗我哋一份責任。只要共同努力嘅，其實咧世界就有更多嘅能力養活未來接近100億嘅人口啦。咁呢個課題，我諗咧下個星期會同大家繼續分享。咁咧多謝收聽《同聲同糧人》節目，我係卓文君。
鄭卓文，希望喺下個禮拜同大家喺空氣中再次見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实用嘅英文学习 tips。好多移民嚟到澳洲都会面对语言障碍，无论揾工、睇医生、同学校沟通，英文都好重要。但系学英文就唔一定要报贵价嘅补习班嘅。其实图书馆课程同埋 Duolingo 呢啲免费资源都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咁提升英文能力。首先讲下本地图书馆嘅免费英文课程先。喺澳洲唔同地区嘅公共图书馆都会提供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或者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帮助新移民练习绘画，提升听讲能力，通常都是小班教学，环境很轻松。你可以去附近的图书馆问职员拿时间表，或者上网搜寻你地区的 Library English Classes。登记方式很简单，多数免费，或者只需要图书馆的会员证就可以报名。例如有些地方会提供 English Chat Groups， 每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大家一起聊天、做游戏、学新单字，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对于刚刚来到澳洲未识用英文沟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第二个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Duolingo。 Duolingo

係一個免費嘅語言學習 app， 佢支援繁體中文界面，好適合中文背景嘅朋友使用。佢每日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學習英文單字、文法、繪畫句式等等。而且入邊用咗遊戲化嘅設計，好容易上手又唔沉悶。你仲可以自由選擇初學者、基礎、中級或者進階程度，每一堂都好短，可以搭車、等人、瞓覺之前輕鬆練習，好適合生活繁忙但係又想進步嘅人。仲有 Duolingo 有語音練習，可以幫你練發音同埋聽力，好實用噶。另外，如果你係父母，仲可以留意圖書館有冇 Story Time 或者親子活動，帶小朋友一齊去，唔止佢哋學英文，你都可以一齊進步，仲可以同其他家長交流，擴闊你嘅社交圈子。最後提提大家，學英文唔係一朝一夕，要有耐性，唔使驚講錯，唔使怕人笑，最重要係開口講，堅持學，每日進步少少，就會越嚟越有信心㗎啦～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打击无理据签证申请，学生签证新规生效；维州工党上议院候选人迟敲定，尿失多个议席；新州史上最大煤矿项目恐加剧气候变化；中国涉利用英国学术研究支援间谍活动；杜拜航空袭机长案，疑犯或涉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澳洲联邦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同签证制度，加强监管移民律师同注册移民代理，打击明知申请缺乏法律同事实依据，仍协助客户提交申请并收费的做法。助理公民事务部长 Julian Hill 表示，部分业者向申请人贩卖虚假希望。政府计划修改移民代理操守准则，禁止代理协助明知或理应知道缺乏合理依据的申请，并成立工作组调查无牌提供移民服务的人士。另外，学生签证新限制由10月2日起生效，收紧学生在澳洲境内转换签证、课程和院后的安排，部分学生亦不可以携带家属。由2027年7月起，学生转读其他课程后，签证都不会自动延长。过渡期间，学生入读课程后的首12个月，不可以转读其他课程。距离11月28日的维州州选举只剩约2个月。ABC 报道，维州工党部分上议院候选人可能要到选前1个月才会正式确定排名。维州上议院共有40席，工党目前占15席。由于近期民调显示工党可能失去多个议席，党内不同派系正协商候选人的排序和选举部署。工党预计目前在多个选区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可能难以连任，议席数或由15席减至约9席。其中现任北都会区上议员据报可能转往东维州选区排在首位，取代现任上议员。现任工党议员的候选人排名预计由全国行政委员会于10月21日决定，其余席位就会一星期后敲定，距离大选仅约1个月。新南威尔士州独立规划委员会批准猎人谷营运煤矿延续项目，容许开采至2045年，成为新州历来最大的煤矿项目之一。项目预计可以保留约1500个直接职位，并带来地方经济活动和政府税收。不过，气候变化局主席、前新州财政厅长质疑，当局评估项目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计算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煤矿业主估计，煤炭出口和燃烧后可能产生约8.09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接近澳洲一年排放量的2倍。规划委员会承认项目会加剧气候变化，但认为就业、地方经济和政府收入等效益足以抵消相关影响。新州州长支持决定，但环保团体和绿党要求联邦政府暂缓批准项目，目前仍需通过联邦环境法审批。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中国同一个情报和安全部门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涉嫌透过资助学术研究取得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升中国的情报能力。军情五处公开点名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指这个机构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主要资助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隐蔽通讯和信息隐写术等研究。军情五处表示，超过100名和英国有联系的学者曾参与相关项目，部分研究人员可能并不知道研究机构和中国情报部门的关系。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已经要求各大学检视并终止相关合作。军情五处亦提醒学者，根据2023年生效的国家安全法，明知或理应知道协助外国情报机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一架由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驾驶舱袭击事件，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客机在不足30秒内急降超过4000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初步资料显示涉案副机师可能受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但目前仍未确定袭击动机。安全官员指疑犯相信是阿曼籍人士，初步评估事件可能由他单独策划，目前已被送往阿联酋调查。阿联酋当局正调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事先策划。至于是否有伊朗介入，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称伊朗可能涉事，但没有提供进一步证据。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0: 政委.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喺澳洲點樣申請稅號，即係 Tax File Number， 簡稱 TFN。呢樣嘢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喺澳洲做工、報税，甚至開銀行户口想收利息，都好可能會用到。咁咩係 TFN 呢 ？TFN 係澳洲稅務局發俾你嘅一組個人稅號，好似你喺澳洲嘅稅務身份證咁樣。一生人只會有一個 TFN， 唔會變，所以唔好亂用，唔好俾人睇。如果你冇 TFN， 揾工嘅時候，你嘅僱主可能會扣你最高稅率，而且之後退稅都會麻煩啲。而開銀行户口都一樣，如果冇 TFN， 銀行會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嚟到澳洲生活 ，TFN 真係要快啲申請。咁申請方法係點樣呢？其實而家完全可以喺上網搞掂，唔使親身去排隊。首先要去澳洲稅務局 ATO 嘅官方網站。網址是 ato.gov.au。 咁入到去之後，喺搜尋欄打 apply for TFN， 你就會見到申請頁面。你要根據你嘅身份揀申請嘅方法，例如你係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者打工假期、學生簽證等等。咁大多數新嚟嘅朋友都係第二類，即係臨時公民，所以就會被引導去一個叫 MyGovID 或者 Australia Post 的身份認證系統。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 ATO 的網站入曬啲資料，再等佢 send 封信俾你。咁申請嘅時候，你需要填你嘅基本資料，例如你嘅英文全名、出生日期、護照資料、簽證號碼，同埋你喺澳洲嘅地址。個地址要寫啱，因為佢之後會將 TFN 封信寄去嗰度。如果你未有穩定嘅住址，可以用你信得過嘅朋友嘅地址，或者學校寄宿家庭都可以。咁申請完成之後，大概會等10至20日左右，就會收到封實體嘅信，入面就會有你嘅 TFN。咁記住 ，TFN 係唔會用 SMS 或者 email 嘅方式發俾你嘅。唔好信嗰啲假嘅網站或者騙徒話可以即日攞。如果你過咗20日都未收到，可以打電話去 ATO 查詢。不過要留意打去 ATO 嘅電話要等好耐，最好預留啲時間。咁當你收到 TFN 之後，就可以提供俾你嘅僱主、銀行或者會計師。如果你用報税軟件，例如 MyTax， 又或者之後打算退稅，都會用得著。咁最後提一提。千祈唔好幫人申請 TFN， 亦都唔好俾人用你個 TFN， 因為一旦有人用你個 TFN 做犯法嘅嘢，好容易影響你日後嘅信用記錄。希望今日講嘅申請方法可以幫到你哋順利申請到自己嘅 TFN。

0: 喺陌生地方重新開始，從來都唔容易。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希望透過音樂、資訊同故事，陪你一齊面對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內容歡迎瀏覽聲味.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打击无理据签证申请。學生簽證新規生效，維州工黨上議院候選人遲敲定，尿失多個議席。新州史上最大煤礦項目恐加劇氣候變化。中國涉利用英國學術研究支援間諜活動。杜拜航空襲機長案，疑犯或涉極端伊斯蘭主義思想。澳洲聯邦政府進一步收緊移民同簽證制度，加強監管移民律師同註冊移民代理。打擊明知申請缺乏法律同事實依據，仍協助客戶提交申請並收費的做法。助理公民事務部長 Julian Hill 表示，部分業者向申請人販賣虛假希望。政府計劃修改移民代理操守準則，禁止代理協助明知或理應知道缺乏合理依據的申請，並成立工作組調查無牌提供移民服務的人士。另外，學生簽證新限制由10月2號起生效，收緊學生在澳洲境內轉換簽證課程同院後的安排，部分學生亦唔可以攜帶家屬。由2027年7月起，學生轉讀其他課程後，簽證都唔會自動延長。過渡期間，學生入讀課程後的首12個月，唔可以轉讀其他課程。距離11月28號的維州州選舉只剩約2個月。ABC 報導，維州工黨部分上議院候選人可能要到選前1個月先會正式確定排名。維州上議院共有40席，工黨目前佔15席。由於近期民調顯示工黨可能失去多個議席，黨內不同派系正協商候選人的排序和選舉部署。工黨預計目前在多個選區排名第二的候選人可能難以連任，議席數或由15席減至約9席。其中現任北都會區上議員據報可能轉往東維州選區排在首位，取代現任上議員。現任工黨議員的候選人排名預計由全國行政委員會於10月21日決定，其余席位就会一星期后敲定，距离大选仅约1个月。新南威尔士州独立规划委员会批准猎人谷营运煤矿延续项目，容许开采至2045年，成为新州历嚟最大的煤矿项目之一。项目预计可以保留约1500个直接职位，并带嚟地方经济活动同政府税收。不过，气候变化局主席、前新州财政厅长质疑，当局评估项目的时候有冇充分计算气候变化带嚟嘅经济成本。煤矿业主估计，煤炭出口同燃烧后，可能产生约8.09亿吨嘅二氧化碳排放，接近澳洲一年排放量嘅2倍。规划委员会承认项目会加剧气候变化，但认为就业、地方经济同政府收入等效益足以抵消相关影响。新州州长支持决定，但环保团体同绿党要求联邦政府暂缓批准。项目目前仍需通过联邦环境法审批。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中国同一个情报同安全部门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涉嫌透过资助学术研究取得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升中国的情报能力。军情五处公开点名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指这个机构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主要资助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隐蔽通讯和信息引写术等研究。军情五处表示，超过100名同英国有联系的学者曾参与相关项目。部分研究人员可能并不知道研究机构和中国情报部门的关系。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已经要求各大学检视并终止相关合作。军情五处亦提醒学者，根据2023年生效的国家安全法，明知或理应知道协助外国情报机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一架由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驾驶舱袭击事件，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客機在不足30秒內急降超過4000米。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初步資料顯示涉案副機師可能受極端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但目前仍未確定襲擊動機。安全官員指，疑犯相信是亞曼籍人士， 初步评估事件可能由佢单独策划，目前已被送往阿联酋调查。阿联酋当局正调查事件系咪涉及恐怖活动或事先策划。至于系咪有伊朗介入，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冇足够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称伊朗可能涉事，但冇提供进一步证据。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咗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喺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 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 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2 Triple O FM。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 Triple O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 在任何地方, 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 000 FM.
1: Nạn bắt nạt học đường không dễ nhận biết.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5: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6: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4: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万5千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7: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起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或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五分之一。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0: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8: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会长姚光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4: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 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四成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1: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XXO Station Sponsor.
3: 他叫看 28岁 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k， 每天。 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 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 下一个看，在哪里？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 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 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 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 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 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 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 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

0: 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是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那么这个 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这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1: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 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就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宾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 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已经叫乡情嘛。但后来自己到了2000，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 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的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 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桥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一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了，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 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 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 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成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 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外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 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帮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 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七月一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上，哎，这个预算案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的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侨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是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0: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3: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合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隔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哦，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乐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的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晚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係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我來這裡就是40幾年了，很多地方有賣這個牛粉，但是在 club 這個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個禮拜三一定來這裡吃這個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八满阁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3-5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2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2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1: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奥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六七十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 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 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半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半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的看到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
2: 对，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1: 觉得他姿势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2: 对，
1: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2: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 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突然会带来失眠。
2: 是。
1: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 员工遇到困难，他就肯定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 更加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差了一点意思，对，差了一点意思，对。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的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 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这么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2: 是问那个您从国内挖过来，
1: 员工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 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一名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啊，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 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2: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1: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2: 对，
1: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